0: 斗困铁餐一门跑过乱世过俺都喊着我那官儿吃过多问的女人把他吃过俺都喊着我那狂喜人的过多问的女人把他吃过俺都喊着我那莫大个人过多问的女人情绪的过错过把那长家喊啊他的梦中큰목체를야서로갈라지고큰목은둥둥둥한세를꽉꽉꽉목당은도드랑죽비는천차로증세는당당파라는차라라라라탁재한파를군무승하라가스아착복을서로지게하고고부하지예부를거니상계의일시가분명부라찾지라찾지가서제마지팔이나마지거도먹고우리유고야돌아가서헐지눌러요가면서지내보야
1: 탄가백구가김현수의소리였습니다이어서김정희가작곡한실내악때한장의벼단말김대곤의대금김태형의피리류관우의검은고방지원의장구최휘선의정주현주입니다